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用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

0: 听资讯。
1: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6月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近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60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记者从景区获悉，自6月1日起，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推出了门票互通政策，两岸景区深化文旅联动，推出秦晋之好，助力中高考主题活动。6月9日至8月31日，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票政策。近日，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在展会期间，首次举办的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展团斩获1个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尚飞鹏的《春天的芭蕾舞段》，选段正在旋转的舞台，朗诵姬鹏程。不停转动的舞台如同奔赴高考的同学们，日复一日默默打击积攒打磨积攒力量，熬过伏案苦读的时光。六月的考场就是你们一展身姿的舞台，愿你放平心态，自在起舞，奔赴心仪的远方。

传的舞台。我们只有一双眼睛，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你不能看到所有的事物，也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美好。尽管如此，人类已经非常幸运了，可以在剧院里通过电视、电脑以及手机上随便观看艺术表演。独舞

庄人舞、群舞都能欣赏到，古典舞、民族舞、现代舞，来旋转的舞者经典。我看到穿着的服装从舞台的这强光打在他的脸上，越发的漂亮，让人立即想起古代的四大美神。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最少要在练功时训练三年的功夫。他们演出的是一部因爱而热恋的言情剧，也可能是爱生恨的悲剧。家国情怀，古今变迁，欢快还是忧伤，就看编剧怎么写，编导怎么排。大幕合上，观众散去，演出结束，舞者谢幕，演员回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一会儿闺蜜，想一会儿男友，或者看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什么也没想，觉得什么都没意义，然后小睡到天。也许早就有一个约会，另外的一个结局。

很轻松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毕业前夕刚刚踏入社会的那段日子当中的怀念吧。然后呢，在2010年8月的时候发现了这首歌，也是好。他说想告诉那些即将进入社会的毕业生，理想没有那么沉重，可以很简单轻装上阵就可以。然后歌词当中有提到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是把古诗词改编成了会写的唱调，讲的是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现实当中想到理想时的慌张，比如说忙着赚钱，没有时间看书，年龄渐长心里慌张。我觉得这样一些心态很符合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步入社会工作之后的一种状态吧。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黄绮珊《地球第三集》。

念土米冷牛，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啥地光球出啊？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是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and the Blowfish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1: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听歌，作为你生活的 BGM 跟变奏曲。在这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些主题调整。Beauty and the Blowfish 这首歌曲之后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之前没有在越听越流行上线过，但是曾经在电台，还在我的小的时候，在电台当中听到了一首歌曲，无法自拔。进入到歌单以后，因为有太多的一些新歌发行的时候，它可能会被遗忘在某一个角落，直到那可能最近你在看到哪一部电影，又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颁奖礼，突然一下好像这首歌曲又再一次浮现。我是你兄弟，这个电影好像是这么翻译的，我是你兄弟，但是讲的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平行宇宙穿越的故事。当中突然在开头的一段想起来，这首歌曲是在一个类似于酒会的现场，再一次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就是来自于稀有的一首歌曲，叫做 Crazy。 再来感受一下。

0: 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提到 Travel Horn， 我们当然也要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到跟 CEO 之间的另外一次合作。这首歌曲可能是曾经在我们的乐听乐流行听到过最多的一些声音了，这一次就是来自 CEO 的 Kiss from a Rose， 同样由 Travel Horn， 这一次是操刀制作完成。

曾经还没有出道的 Seal 自己在小破公寓里面用录音机叠加了多轨的人声，做了一首自己听起来都很厌恶的歌曲。而当时跟 Trevor Horn 成功合作之后，问他还没有自己其他的一些压箱底的曾经的录音的时候，把这一段多层人声叠轨的 demo 拿出来的时候， Trevor Horn 觉得如获至宝，于是给了这首歌更多更华丽的一些生命色彩。所以我们在听到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梦想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谢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5: 接下来进入到的会是 Coldplay， 慢慢的在自己的英伦摇滚当中融入了也是更多的一些舞曲的旋律跟音色的时候，依旧是吉他的色彩。Adventure of a Lifetime。

同样是经典穿越而来的一份声音了。曾经拿到全音乐奖 Corey Bailey 在之前的虾米音乐节带来了现场的演出，而这首 Put Your Records On 又会唤醒多少人的回忆。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2: 来自于英国的女生 Arlo Parks 的声音，你能听到很强那种 New Soul 的感觉。而当年其实也很火的就是一些 Lo-Fi 的音乐，包括 Bedroom Music， 而这样的风格也让她一下在2021年的时候在英国名声大噪，水星奖已经是在英国音乐当中至高的一种表彰形式了。而当时这一张专辑 Collapsed in the Sunbeam直接拿下了第30届的水晶奖，而在之后的第64届的格莱美奖项当中也是获得了最佳另类音乐的提名。所以继续延续一下 Arlo Parks 的声音 Get Go。

0: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o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1: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Ride around on your old thick skin. I need laser correction. I can't see your intention.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

0: 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

0: 出来，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 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首先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

0: 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带大家认识国家级非遗宁夏花儿。那么宁夏花儿呢，是西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民歌。花儿呢，是流传于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是西北各族呢百姓共创的民间艺术。
2: 当然歌曲当中呢，也是大多以这些山水呀、花草是起兴的，曲调呢非常的高亢清亮，非常的悠扬和绵长，演唱呢也是不受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山间的一个田野、集市的一个庙会皆可来进行传唱。歌词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饱含西北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历经数代的一些传承的花儿，早已经形成了西北大地的文化的符号，承载着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的民俗底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吧。

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歌声呢，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每一句唱腔里呢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呢都装着黄土地的悲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呢走进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呢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深情。
1: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呢，是最能够去体现旧社会陕北底层百姓苦难的一个经典的小调，叫做揽工调。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它没有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情歌的婉转和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些苦难的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啊，土地非常的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呢是过得苦不堪言。很多的年轻的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来进行揽工做长工。他们天不亮就起身下地耕作，喂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呢，却只能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辛辛苦苦一年，工钱还被地主层层的克扣，受尽冷眼和欺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呢，亲眼的来进行见证了这份的辛酸，人们的委屈、无奈与挣扎，一点一点的融进曲调当中。接下来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听完了饱含心酸的懒宫调，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会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上不一样的温暖与欢喜。它就是流传在榆林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摆》。歌名里的"摇三摆"可不是随便起的，它原本呢是陕北人走路时自然洒脱、灵动可爱。

的姿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呢形容青年男女相见时呢那种羞涩又灵动的模样。这首歌的歌词呢直白又风趣，没有晦涩的修饰，全是山野间呢最纯真的情感。清水水的玻璃隔着出简单的几句唱词呢，就生动描绘出黄土坡上年轻男女相遇、相望、心生爱慕的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羞涩与欢喜，也藏着陕北人爽朗直率的性格。接下来我们把韩娟的这首《摇三摆》来送给各位。

那么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听完呢刚刚放播放的宁夏花儿科普呢，被西北民歌呢圈粉了，没想到陕北和西北民歌呢渊源这么深，然后呢想点播一首走三边这样的歌曲，想致敬一下三边豪迈风土。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骆敏的一首《哥哥带我走三边》，我们呢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比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再结合起来，莫扎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陕北音乐人当中呢，我们要为呢各位呢介绍到王小怡老师。我们说黄土绥德自古呢歌风鼎盛，一代代女歌手呢以婉转歌喉呢描摹塞上烟火。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小怡呢便是陕北女声的标杆。本期呢我们将走进这位绥德籍国家一级演员，看她呢深耕陕北小调30余年，以一个清亮如林的嗓音兼顾原生态本色与舞台艺术表达，让榆林本土民歌呢唱响了全国舞台。
1: 在1972年的时候，王小怡呢是生于绥德的乡村，自幼呢是浸润到了绥德信天游与榆林小曲，长辈呢是田间哼唱的乡土的曲调陪伴他的一个长大的时候，考入到了榆林艺校，系统来进行研习声乐，扎根于陕北民间的风采，走遍了榆林12县区来进行拜访老艺人，搜集一些散落在民间的一些冷门的小调，把陕北大漠的风情与市井的一些烟火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刚才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王小怡老师的《兰花花》，当然她的一些唱腔呢非常的高亢，但是她也是跳出了这种高亢单一的一种陕北演唱的一种形式，形成了一种甜润透亮刚柔兼具的一种演唱的风格，既能够去驾驭到了苍凉的信天游，又可以来进行细腻的去演绎市井的小曲，深耕到了民创民歌的一些创作与改编，立足于榆林本土的民俗，改良老旧的一些曲调，保留陕北方言的一些咬字，成为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的领头人。他也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是有这个古城榆林美，这达达来，扎根在了塞上风土，改编到了有大红公鸡毛腿腿等那些风靡陕北各地，多次亮相央视晚会。接下来一个时间呢，继续把王小怡老师的这首歌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王小怡常年走进陕北中小学乡村戏台公益授课，牵头陕北民歌非遗整理项目，编撰榆林本土小调曲谱，组织民歌呢下乡巡演，拒绝流水线商业化改民歌乡土内核，30载铃音绕塞上，一腔乡情唱榆林。王小怡呢以一个巾帼之力守护塞上女声文脉，让绥德民歌呢是代代传唱。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王小怡的这首《古城榆林美》，一起来听一下。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曹一凡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女孩担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19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和和声至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0: 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姬跃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

0: 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0日，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日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结合这个，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1: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日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1: 主持人的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五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2: 嗯。
0: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2: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2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正以及交公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1: 嗯，
0: 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日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发向了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
2: 的？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2: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0: 太好了
2: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0: 那是
2: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你看这个建筑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市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加油打造的5A 级景区，就是我们靖边的波浪谷丹霞地貌，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0: 是，
2: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它把我们云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也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他也算陕西的女婿嘛，他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
0: 是，
2: 就是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地方，在这儿，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地球仪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云林这座城市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云林的位置，
0: 很用心了。
2: 对。然后这个星它是星星的星，灿若星河，然后跟正面的这个星星相应的这个星，那我们展览馆它的设计语言就是向大家发出一场星星相应的相约，
0: 是，也是一种异曲同工的巧思。
2: 对，这是建筑上的设计亮点。如果在展陈上呢，其实大家感受都是一样的，特别我们在这次的展陈设计中

0: 大胆的前卫的使用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内建设行当里面它还有些不敢这么大面积使用的材料，叫氧基氧化铝板。
1: 是，
0: 就是这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简洁大气，科技感满满，现代感前卫，有一种就是说哎呀这个未来已至，科技已到啊，就是这个设计效果。我最近加带的好多这个专家啊，这个学者，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面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all。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城市的声音。
2: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2: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2: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6: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五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
7: 对，
6: 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7: 对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6: 是

1: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简单的直观的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2: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所以我们在整个展成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 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实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 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自杀精神，也是能显示精气神。展览馆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 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这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 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3: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是。
0: 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几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学员，他们到时候就是了，已经跟榆林大学，以及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 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6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成建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
2: 更多的期待，杨主任给我们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进行当中。到6月儿童节过完以后，6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 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就像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5年，一个中学生他的3年，对不对？一个大学生他的3年，但是这5堂课必须要上，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3: 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

0: 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1: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对，流量密集
1: 啊，就是说涉及到，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1: 啊，
0: 是
1: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0: 是
1: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0: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
2: 对，
0: 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榆林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3: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0: 嗯，
3: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绝震喊，真的是以我们文旅的景区附近未来的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0: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3: 嗯、是的，
0: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
3: 对对，
0: 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3: 对对，城市更
0: 新。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1: 专题
0: 讲区呢？
1: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一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啊，去，所以我们把这些

0: 而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
1: 是的，
0: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接得摸得着、看得见的，
2: 生活的，
0: 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0: 更直观。
1: 是
0: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谢区风采大美榆林，
1: 是，
0: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现在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谢区风采，
2: 对，谢区风采
0: 大美榆林展。
1: 这
0: 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谢谢杨主任啊，非常热情地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1: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

0: 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1: 对啊，
0: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2: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
0: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场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0: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他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4: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走进榆林，这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力量，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0: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竟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5: 这个我再说两句，
0: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5: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1: 有这么好的
5: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1: 高的
5: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人事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
0: 是，
5: 我们要用心用情，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情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

0: 令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渔猎人的自己辉煌过去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渔猎的声音，展示我们渔猎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渔猎、投资渔猎、热爱渔猎，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一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0: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0: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一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
2: 好，
0: 谢谢，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0: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1: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爱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1: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借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在张信哲之后，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个特别的声音，他是刘思涵。一直很喜欢他的时候知道是他在唱歌了，这首歌不想醒就像是他的内心独白。

0: 想伸出双手，握紧了固执的理由。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欢迎回来，继续在节目当中用音乐陪伴你，戴佩妮，原谅我就是这样。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音乐。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陪伴，我是苏宝。金城武的帅气，金城武的演技，这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而今天要带你来听到的是你可能不太熟悉的金城武的另一面，就是作为歌手身份的他。金城武是89年入行的，在92年到98年期间一共推出了11张专辑。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收录在他92年同名专辑里面的《分手的夜里》。在这首歌音乐录影带里面，他的样子

认识金城武的都说他很宅，陈可辛就说过，在没有拍摄任务的时候，他可以连酒店的房门都不出去。他的日常基本上就是上网玩游戏，要不就是看书。他说自己的心愿就是能够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实实在在的生活。继续来听一听看，也很帅气但是是偏可爱型的鹿晗。

刚刚听到的是鹿晗《挚爱 Your Song》，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请出许慧欣，听听这首经典的《七月七日晴》。提到这首歌，一定要讲讲他的幕后功臣，他的词曲作者陈伟霖。相比左安安和黄韵玲，算是很低调的，但是属于是闷声在写好歌的女音乐人。编曲是吴庆龙，在不同的段落用吉他、贝斯、鼓组成的节奏形态，给了更加强烈的时空结构，可以做到在没有人声的时候体现出歌曲冲突的部分，在有人声的时候又可以自然地承上启下，这是非常厉害老道的编曲才能够做到的。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欢迎回来，继续在节目当中用音乐陪伴你，来听听这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月亮惹的祸》。

刚听到张宇《月亮惹的祸》，这是出自他的老婆十一郎之手。张宇说，这首歌并不是在中秋节写的，他们其实是当时临时起意注册的结婚。他们调侃说，可能就是因为那天月亮特别的圆。结婚之后，两个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就有感而发，先后完成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李宇春这首中国风的《唐人街》，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究竟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风，好时光。
2: 嗨，各位好。

0: 非常好的心情，我们一同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9度到13度，最高气温22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0度到31度。今天呢，高考继续，今年高考期间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紫外线较强，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晒补水，避免烈日之下长时间的暴晒。另外呢，高考期间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适时的增减衣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涵盖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记者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要求。记者6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6月8日，广东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居全国首位。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2026年6月4日起，陕西省接种证全面启用，全省居民可依托勤务员。

刚听到来自张学友还有张靓颖共同合唱的《旗开得胜》，节奏非常的热烈澎湃，热血的旋律自带振奋的气场，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摘，这样的歌词满是奔赴胜利的底气。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希望每一位提笔应战的少年考场都可以稳稳的发挥，落笔皆如愿，也此战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来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接下来要听到博远的一首歌，叫做《手心里的太阳》。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

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6月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截至6月6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60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记者从景区获悉，自6月1日起，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推出了门票互通政策，两岸景区深化文旅联动，推出秦晋之好，助力中高考主题活动。6月9日至8月31日，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票政策。近日，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在展会期间，首次举办的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中，中国展团斩获1个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始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别搞好，别搞重。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我，爱上你。
1: 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3: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尚飞鹏的《春天的芭蕾舞段》，选段正在旋转的舞台，朗诵姬鹏程。不停转动的舞台，如同奔赴高考的同学们，日复一日默默打磨，积攒力量，熬过伏案苦读的时光。六月的考场就是你们一展身姿的舞台，愿你放平心态，自在起舞，奔赴心仪的远方。

我们只有一双眼睛，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能看到所有的事物，也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美好。尽管幸运了，可以在剧院里通过电视、电脑以及手机上随便观看艺术表演，独舞、双人舞、曲古典舞、民族舞、现代舞，那些正在旋转的舞者经过特别训练，我看到穿着中国戏曲的服装，追光灯随着他，强光打在他的脸上，越发的漂亮，让人立即想起古代的。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最少要在练功室训练3年的功夫。他们演出的是一部因爱而热恋的言情剧，也可能是一部因爱的剧。家国情怀，古今变迁，欢快还是忧伤，就看编导怎么拍。大幕合上，观众散去，演出结束，舞者谢幕，躺在床上，想一会儿闺蜜，想一会儿男友，或者看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什么也没想，觉得什么都没意义，然后洗一个热水澡，一觉睡到天亮。早就有一个约会，另外的一个结局。

轻松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毕业前夕刚刚踏入社会的那段日子当中的怀念吧。然后呢，在2010年8月的时候发行了这首歌，也算是毕业，想告诉那些即将没有那么沉重，可以很简单轻装上阵就可以。然后歌词当中有提到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是把古诗词改编成了会写的唱调，讲的是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现实当中想到理想时的慌张，比如说忙着赚钱，没有时间看书，年龄渐长心里慌张。我觉得这样一些心态很符合很多人的这样个步入社会工作之后的一种状态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黄绮珊《地球第四》。

念头没了吗？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联系了，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虚，啥地方缺出来？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一首歌，叫做《因为宠爱》。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么明天同时间再会。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不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副驾驶 Candy 和您一起呢在一时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不知道你的计划，新的计划会不会跟上，比方说不知道你想不想把自己熬夜的状况调整一下呢？今天的互动话题 Candy 想跟你聊一聊控制熬夜的最好的办法，我们来说说跟控制熬夜的方法有关的话题，留言给我吧。

说到熬夜的话题，感觉很多人都很有话说，而且都是资深的体验哈。夏战认识说，白天呢越荒废，晚上就越想熬夜晚睡来挽回一些什么。所以呢，感觉控制熬夜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白天过得充实有意义，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想早点睡觉，因为要迎接第二天白天精神充沛的状态来工作。还有 MT 呢，是说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但是工作之后呢我就不可以了，感觉工作的时间呢都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所以用熬夜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时光，独处的时光。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聊看，就是思考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说看到周围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真的就有从特别喜欢熬夜或者说没办法不熬夜到现在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都可以来聊看。

0: 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有点熟悉，另外这位歌手呢，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他真的是红极一时，孙燕姿。他的关键词就是独特的嗓音。在2002的 MV 当中，他说，我的音乐呢是从爸爸哼起这首歌开始的，然后我开始寻找我的橄榄树。

词啊，被选秀节目用烂用恶心了两个词。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横空出世，却把这两个词成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她而言，在《橄榄树》MV 当中说的那种作为普通女生自由歌唱的梦想，真的是实现了。难道现在啊，她一再是淡出歌坛，但是她的成绩和高度仍然是令同辈歌手很是羡慕的。下一位歌手呢，00后李佩玲，听她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声音和年纪不太相符吧，嗓音空灵，唱功扎实。

0: 还有足够的克制，还有钻研和打磨，真的是感动人心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声音呢，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组合哈，好妹妹乐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解散。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自己以及组合的音乐的一个视听的享受。两个人是相知相惜，然后创作了很多让大家后面觉得非常好听、非常舒服的歌曲。他们俩算是中国民谣乐队，是一种清新的风格，打了很多电影的推广曲，像《我爱夏天》呐，《年少有你》等等。相信很多人最初认识他们是因为翻唱了那首老歌《往事只能回味》。两个男生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简单的旋律，很难驾驭的歌曲，男生的部分却能够让你感叹到年少青春流逝，物是人非。是另外一首稍微新一点的歌曲，叫做《不如听一首歌》。
1: 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是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梁静茹的声音，这首歌收录在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崇拜》，同时呢，也是电影《最遥远的距离》的主题曲。你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让你崇拜的人呢？他的姿态，他的笑容，让你为他存在而存在。一个值得你崇拜的人会是怎么样的呢？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日本北海道取的景，比较文艺的一首歌，旋律非常美。 MV 当中配上火红的枫叶树叶，然后再加上梁静茹近乎清唱的原声，这样出来的歌曲自然是很纯粹的，也是更加打动人的。所以听着这首歌，会不会也会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呢？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打动你。 Listen 的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今天呢 Candy 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这个话题。看到月亮是说，熬夜就是希望他忽然想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发微信给我的时候我能够 always online 时刻在线。这真的是一个浪漫的熬夜的故事哈。不过 Candy 在想，这熬夜多了，休息时间少了，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就没那么好？见到喜欢的人本人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状态更好一些吧。小先生是说，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成了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时间都给了工作，属于个人的时光呢被严重的压缩，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变本加厉的找回来，于是熬夜。不要劝我。可爱妮子是说，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我觉得就是睡前呢去运动，然后没有力气了就会困了，就会想睡觉了。发现有些人就是想要刷刷手机再去睡觉，于是熬夜了。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工作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占用睡眠的时间熬个夜了。所以不知道你觉得控制熬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我有个朋友，他第一次是在一家淘宝店的店铺音乐，为了问这个歌名，还特意去买了一双鞋。估计那个时候他还不会用 APP 上的听歌识曲这个功能，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这个功能。好几年过去了，我发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他的手机铃声，看来还是相当的喜欢。他说听着这首歌呢，然后穿着长款大衣飘飘然的穿过这个闹市人群当中，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电影女主角的感觉。

这首歌 New York City 非常都市气息的一首歌哦。接下来这首歌呢，要给你提到爱尔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组合叫做问号，他们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就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觉得你也是哼唱过他们的歌的。比方说这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几乎是出现在了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我们要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他们唱爵士乐手 George Benson经典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令人遗憾的是，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走红，而是多年之后经过很多其他的歌手多次的翻唱而风靡全球。不过好的作品，更多的歌手去传播它，让更多人听到。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汪策策。歌手节目也留下过很多经典的 OST， 华晨宇演唱了一首他觉得一生只能唱一次的歌，歌名叫做《我们》，吴青峰也曾演唱过，而这首《我们》是陈奕迅为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时隔多年后重新相遇的两位主角，一个问，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另一个说，如果当时你上了地铁，我会跟你一辈子。我们的遗憾在电影里，也在歌里。

0: 曾经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
1: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看了《想见你》而单曲循环了剧中的那一首《Last Dance》。坐在家中的伍佰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20多年前的一首歌会逆着时间再度翻红，被一大批小年轻们追捧，还被徐佳莹搬上了今年的歌手舞台。哪怕你没有看过《想见你》，可是当听到伍佰唱出“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的那一句时，可能还是会莫名的就闭上了眼睛。《Last Dance》很像舞池里的摇摆乐，让人不自觉的就跟着音乐来摆动起身体。随身听加伍佰的《Last Dance》，还有一颗迫切想去见对方的心，贯穿了整部剧。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光影在歌。
1: 欢迎回来，光影在歌唱，正在测测。奇袭歌手可以随时向在线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随时发动奇袭。胡夏可以说是 OST 宠儿，这些年他大概唱了有50首 OST。除了那些年他和齐豫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也是非常经典的 OST。

这是来自歌手总决赛的演唱。在歌手2017的总决赛时，张碧晨也邀请了帮唱嘉宾杨宗纬，两人满足了四面八荒剧迷们的心愿，一起带来了现场版的 OST。 歌手2017总决赛的现场也是张碧晨和杨宗纬首次同台现场版的亮亮。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启动，报名热。

暗香作为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 OST 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第四期，韩磊一改往常的演唱歌路，挑战细腻情歌暗香。当晚

晚，他穿着一身工服劲装，叶问范儿十足的深情演绎了沙宝亮的经典之作《暗巷》。他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尝试，唱这首歌内心要隆重，而这个隆重是藏在他心里，唱出了歌中的细腻的情感，更加标识性的厚重的歌声融入其中，使得《暗巷》这首歌苦情的感觉瞬间变得大气起来。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是在歌手舞台的那些 OST。 而在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李克勤特别翻唱了古惑仔的主题曲友情岁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李克勤说，除了想要呈现心意之外，更多的源自于自己和这首歌本身产生的共鸣。他说，友情是难改的，而这个歌词里面讲的是非常男人的东西，共度万难日子总有乐趣。他觉得在每个人的男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一句歌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风易俗，弘扬风。
2: 核心价值观：富足、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沉默，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声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做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新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

0: 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
3: 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
8: 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9: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0: 现在是傍晚5点
11: 17 o'clock。
12: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人生这一路，我们都在不断地做选择，犹豫纠结，反复权衡，可生命里最珍贵的相遇，最坚定的奔赴，从来都是心甘情愿义无反顾的决定。无论是选择热爱生活，选择留在身边的人，还是选择坚持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一个认真做出的决定，都是我们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到的《最重要的决定》。愿我们所有人都有勇气做出心中最重要的决定，不负初心，不负光阴。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此刻的你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走在归家的晚风里呢？白天的我们总要故作坚强，应付所有的人和事，藏起所有的情绪，但是傍晚时分就该和自己好好的来和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来准备了很多治愈的金曲，我们可以放下那些回忆啊，过不去的坎儿，犹豫不定的选择，就让晚风与歌声替我们来抚平，慢慢来，所有的糟糕都会过去，所有的温柔也都会如期而至。那今天呢，也要跟各位来互动到这样一个话题，你最近释怀了一件耿耿于怀很久的事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

都会。傍晚的天空总带着淡淡的温柔，也藏着一丝说不清的惆怅。天的蓝色雨安静落下，人的击中却能精准地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很多情绪我们无法言说，那些淡淡的遗憾，悄悄泛起的想念，都藏在晚风落雨和单曲循环当中。不必强迫自己来快乐，温柔的流淌也是一种自愈。

我们今天跟各位来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释怀了一件耿耿于怀很久的事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看到有朋友留言说，纠结了大半年的人和事，最近呢终于慢慢的放下了，不再反复的回想过往，原来释怀之后轻松了好多。还有这位朋友说，之前一直钻牛角尖，总觉得不甘心，慢慢才想通，有一些事注定是没有答案的，放过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长大之后的爱总是小心翼翼，我们会犹豫，会胆怯，会害怕付出被辜负，害怕真心被敷衍。接下来的一首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常常会反复的追问自己，还要不要奔赴一场热爱，还要不要去勇敢的去偏爱。苏慧伦的歌声温柔又清醒，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感情的纠结与忐忑，但其实心动本来就是很难得的幸运，勇敢一次才不负遇见。

0: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花了很久和过去和解，不再揪着遗憾不放，人生本就有得有失，接受不完美，日子反而明朗起来了。
1: 结果
0: 成年人的告别尽有体面，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慢慢的疏远的默契。不适合的关系走不到最后的人，与其勉强的纠缠，不如干你想要的自由，你想再无交集，洒脱放手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那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感情里的清醒与决绝，送给每一个果断止损的你，来自于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我们两不相欠。听过了温柔的抒情，我们换一种心境，生活不只是只有遗憾与温柔，还有不甘与倔强。我们的心脏一边装着柔软的情绪，一边扛着所有的风雨，无论感情受挫，生活失意，都别让琐碎的磨难来打碎自己。保持热爱，保持热烈，守住心底的纯粹与坚定，哪怕世事无常，也永远别辜负拼命坚持的自己。来自于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释怀了跟纠结许久的烦心事告别，往后呢只专注于当下，放下了压在心底很久的只听着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慢慢的和过往握手言和，都会朝着好的方向来发展。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有命中注定的缘分，世间所有的离别也自有它的归途。有些人遇见一场爱过一程就足够珍贵，那些留在岁月里的回忆像独一无二的指纹，无法复刻，无法抹去，不必遗憾结局。相遇即是恩赐，爱过就不负曾经。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杜轩达，指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夏红，秋黄，冬白。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经历过遗憾、离别与内耗，我们终会遇见温柔。爱从来不止别离，还有双向奔赴彼此的救赎，就像手心的蔷薇带着温柔的锋芒，治愈彼此，温暖彼此。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相信爱，期待爱，有人懂你的脆弱，护你的温柔。

看过世间的繁华，历经人情后才明白，最安稳的归宿是家，最心安的底气是初心。无论走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记得回头看看，记得落叶归根，温柔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千年时光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走进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淝水之战。时间回到公元383，天下分裂，南北对峙，北方的前蜀间历经多年征战，统一北方，兵强马壮，野心勃勃，一了东晋，统一天下。这场决战，苻坚集结了号称80余万的庞大军队，兵力声势滔天，极度自信的他甚至放出了麾下士兵只需将马鞭投入江河就能阻断流水，这便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在苻坚不堪一击，统一大业唾手可得。彼时偏安江南的东晋举国可用的精锐兵力仅有8万，80万对8万，兵力差距悬殊，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

毫无悬念的碾压之战。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役的结局彻底改写了中国南北格局。两军对峙于淝水河畔，也就是今天安徽寿县东南一带，领现学深谙兵法，洞悉战机，抓住前秦军军队军抓住了前秦军队军心不稳、长途奔袭、阵型松散的致命弱点，巧施计策。他向前秦军提议让对方大军稍稍后撤，留出空地，两军渡河后正面决战。骄傲轻敌的苻坚想趁晋军渡河半途袭击，果断答应了退兵的请求。可庞大的前秦大军本士兵拼凑而成，均号令不一，一旦后撤，瞬间阵型大乱，人心溃散。在混乱之中，东晋降兵趁机大喊：“秦军败了！”本就慌乱的士兵彻底军心崩溃，士兵四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趁机渡河猛攻，仓皇逃窜的前秦败兵极度恐慌，耳边风声鹤鸣，都以为是东晋追兵赶来，眼前岸边的草木也仿佛都是埋伏的士兵，由此便诞生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个流传千年的成语。一场看似必胜的战争，最终前秦大败，主力尽损，主帅苻荣战死，苻坚负伤逃亡。淝水之战的落幕影响深远，经此一役，前秦瞬间瓦解，北方再度陷入了分裂的混战，苻坚统一天下的野心彻底破灭。而东晋不只看兵力的多少，为本，冷静的谋略、稳定的人心，往往能够逆转创造奇迹。千年之后，淝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传奇的战役和他留下的千古成语，依旧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历史的启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晚高峰音乐之旅即将结束。愿晚风拂去你所有的疲惫，愿歌声治愈你所有的心事。往后余生，放下遗憾，珍惜当下，勇敢地奔赴所有美好。这里是 FM 一零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
1: 练成这招火烈丝，给你

这分明是鸡汤瓶是吧，也不整的正能空，这真诚友情包根本不是单纯的最高级的共情，无需多言，意图懂得所有疲惫，对吧？哎，低成本释放生活压力，这届打工人真的把情绪自愈算是玩明白了。但是千万别看啊，别只看一半梗，附属的精髓从来不是说你看到的啊，就是那个就是感觉整不起的样子了。他的装死只是短时的应急缓冲，被逼到绝境才被迫关会儿机，对吧？缓过来之后立马起身继续生活，说白了他就是短暂的当个鸡，绝非永久的放个瓶。最怕的就是网友玩梗入戏太深啊，把叔叔我不行的玩笑就活成了住的常态，遇到压力了啊直接放挺了。你用段子麻痹自己，你就会把自己活成段子。那慢慢的你说你放弃行动力了，那情绪缓冲就变成人生退路了吗？成年人的世界是啥呢？就是允许关机放空，绝不允许说彻底不干了，是吧？累了咱就歇一会儿，是吧？甚至你可以玩 emo 啊，也可以短暂的，咱说你就躺一会儿，但是你歇够了，你得起来，对不对？你这大热天的一直躺着，那不完了吗？那不。真正的松弛感不是说找逃错之后依旧敢往前冲，所以表情包能治愈瞬间情绪，但是救不了一成不变的人生啊。玩梗归玩梗啊，那属于是情绪的宣发，对吧？笑完了释怀，休整蓄力，认真生活，稳步前行，这才是解锁附属梗的终极正确打开方式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教育圈年度反内卷暴击来袭了，要通知书花式内卷，官宣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啊，终结高校靠奢华礼盒啊，啊网红文创啊博流量的乱象，网友直呼整顿的太解气了。不得不说啊，现在高校那真的是卷错赛道了。你说好好的育人主业不深耕，偏偏扎堆搞颜值内卷。你说曾经简简单单的入学凭证，如今装盲盒大礼包了啊！一会儿浮雕工艺了，一会儿立体周边了，那家伙弄得全套文创是一应俱全，各大高校疯狂比拼牌面，砸钱堆噱头，把招生宣传就玩成了高端快货。咱说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咱说录取通知书你整的再华丽。

有什么用啊？精美通知书虽然说能为考生留存纪念，但是当下内卷早已经彻底变味儿了，不再是用心设计，只剩下啥面子攀比、排场内卷，对吧？哎，也不讲用不用心了，我看我就啥呢，我就是奢华不奢华啊。哦，那你这么来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空有华丽外壳，背离教育初心了吗？这不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奢华包装的开销那不都来自公共教育经费，这点钱你花着干点啥不好啊，结果都浪费在花哨的包装上面了。你说这师资迭代、科研设备、学生补贴等核心领域处处拮据啊，你整个通知书的包装花里胡哨的，这般资源错配简直嘛丢西瓜，性价比不好啊。不少人疑惑了，精致通知书留纪念有错吗？错倒没错，政策从不是禁止审美、铺张浪费、过度包装，不否定简约质感设计。一页庄重的纸张搭配校训寄语、舒适排版，兼具温度与仪式感，无需堆砌物料撑排面。更要清楚的是，大学的底气那也不是靠包装来镀金的呀，对吧？你就算整金边了有什么用？从咱学校出去的学生镶不镶金边，这才是你学校的真实实力。打动学生、赢得口碑的从来不是网红礼盒，而是过硬的教学实力、浓厚学风，还有扎实的育人底蕴。流量转瞬即逝，实力沉淀的口碑那才是长久之道。此次整改那叫做戳破了高校面子工程泡沫与回归本源，与其重金堆砌虚浮的噱头追逐流量，不如潜心打磨教学品质，摒弃无效内卷，深耕育人主业，这真正的格局和底气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行吧，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偏平，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

0: 前不久有网友称在豫州某店家偶遇王祖蓝拍摄啊，要求网友吃粉先出去啊，配合一下。豫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演员王祖蓝受邀到豫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拍摄前的工作组已与店家充分沟通，征得完全同意后啊，进场筹备。因为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与正常就餐区，确保食客能够正常用餐，并未做清场安排。那拍摄过程当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我局以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时刻配合。但是因为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对此我局并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说：“你这事儿闹的你。”你本来你邀请人家来就是为了推广本地特色文化美食的啊，结果夸夸让人骂上热搜了。你这妥妥的一手好牌，你打的稀巴烂的这是。说到底，这根本不是特权问题，是点评能力欠位。明明咱说也进行分区拍摄了，是吧？保证安全的工作也正常进行了。结果非要什么呢，就偏偏遇到了一个工作人员他不会好好说话，你说粗暴的让食客离场配合，你结果氛围感瞬间就变成了高人一等的强制清场。那之前咱说你之前你再怎么做详细化的安排也抵不住这一句话。本旅宣传拼的是亲民接地气儿，不是生硬强硬的官僚腔调，所以好好的惠民宣传，因为一句话引发了全网的误解，透支路人的好感，这波翻车也是给所有文旅工作提了个醒，服务要是没有温度，再好的流量和再好的安排，那也留不住人心啊。说这个前两天北京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啊，说当年买这台手机花费了29.7万元，就连那原装的鳄鱼皮护套还另外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啊，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载天然啊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但只是因为这手机只能支持 2G 的网络。咱说现在都已经 5GA 了啊，所以这个手机现在就跟板砖没有什么区别。那机主就懊悔直言了，你说当初这29.7万要是买成黄金，如今是不是翻了就5倍了老爷。要真有那两下子，咱说都发了都。这波就是顶级的虚荣翻车现场啊！最讽刺的从来不是东西不行了啊，是当年重金砸的高端牌面在世界面前一文不值。近30万啊，买了个排场啊，完了呢，对比是买黄金翻5倍啊。当然了，所有这些呀、啊、都是给虚荣心买单的溢价 buff， 那没办法呀，那有钱买虚荣，咱说那你现在你就得继续就是买单呢，就得呀。说到底，所有的数码炫富都是现实体验卡，再豪华也逃不过迭代淘汰，真正的高端从来不是堆钱装门面啊，不被时代收割，不被情绪消费，比一时的这个牌面啊高级10000倍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那个豫州那边王祖蓝进店宣传，结果呢有工作人员把餐客给撵走了啊。夜莺的哥就说了，不管是不是工作人员啊，顾客都已经老实的就出去了。他说了，要我就让他们等我吃完。那是的，换我也不出去，给我驱逐离场了，你这是。

日思夜想的六叔叔就说了，要清场呢就和店家沟通好，提前对外结束营业啊，按折损给商店经济补偿，用于拍摄或者是租用。既然闭店，那么为什么要消费者离开呢？对呀，完了之后跟我说话态度还不好啊，跟我吆五喝六的，我又不是没给钱。我不爱无需多言就说了，好好的美食宣传活动因为不当清场变成了全网热议的槽点，只能说啥，这钱白花了是吧，就因为一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整的全网友也不乐意，王祖蓝的粉丝也不乐意啊，整的好像是我家爱豆的耍大牌似的。我这再来说这个啊，11年前买的297,000啊，这个手机我。小时光就说了，鳄鱼皮套40,000呐，那算啥呀？对吧？啊，我这天然皮套无价，我这。旅客贝松就说了啊，那当年的情绪价值拉满了还不够吗？说的不就是吗？当年也让你装着了呀，你现在觉得说你不如买黄金了，是不是？当年我看你我肃然起敬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咋呀？哎，说了啊，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买什么以后会赚钱，买什么会赚钱？你放心，谁也说不准，明白不？但是有一点啊，你把钱都花自己个。该捯饬捯饬，对不对？哎，该添置添置，该学习学习，投资自己，你放心，以后绝对不会赔的。你要实在觉得说投资自己有风险，你投我呀，对不对？我绝对能赚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就这么。

0: 鱼鳞是我家，文马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风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

0: 音带，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暂现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期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8: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7: 那你靠啥子续嘛？
8: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今年这个夏天最顶的精神代餐是什么啊？居然是一只发呆的负鼠。这吊打岁月静好的卡皮巴拉啊，高冷装酷的墨镜企鹅啊，这只靠墙放空、一脸生无可恋的负鼠，直接封神当代打工人专属嘴替。网友讲话了，这哪是负鼠啊，这分明是上班摸鱼被生活压榨的我本人啊。你说以前的网红萌宠吧，都是大家羡慕却够不到的样子啊，水豚佛系躺平是吧，事事从容，企鹅优雅高冷，自带气场啊。但是这只负鼠不一样，主打就是啥呢，真实放挺，坦然认怂是吧，也不整那正能量的啊，不装的满血复仇状态啊，大大方方的展示我很累，我不行，我就想放空。所以很多网友就觉得，在全网都在强行内卷硬撑体面的时代，这份狼狈的真诚有点戳人。所以年轻人疯狂的啊，互发这附属表情包，根本不是单纯的玩梗，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共情，无需多言，意图懂得所有疲惫。对吧，哎，低成本释放生活压力，这届打工人真的把情绪自愈算是玩明白了。但是千万别看啊，别只看一半梗，附属的精髓从来不是说你看到的啊，就是那个就是感觉整不起的样子了。

他的装死只是短时的应急缓冲，被逼到绝境才被迫关会儿机，对吧？他就是短暂的当个机，绝非永久的放个屏。最怕的就是网友玩梗入戏太深啊，把叔叔我不行的玩笑就活成了习惯性无助的常态，遇到压力了啊直接放挺了啊，碰到难题了哎呀直接算了。你用段子麻痹自己，你就会把自己活成段子。那慢慢的你说你放弃努力了，丧失行动力了，那情绪缓冲就变成人生退路了吗？成年人的世界是啥呢？就是允许关机放空，绝不允许说彻底不干了，然后可以玩 emo 啊，也可以短暂的，咱说你就躺一会儿，但是你歇够了你得起来，对不对？你这大热天的一直躺着那不完了吗？那不正着松弛感不必是容错之后依旧敢往前冲，所以表情包能治愈瞬间情绪，但是救不了一成不变的人生啊。玩梗归玩梗啊，那属于是情绪的宣发，对吧？笑完了释怀，休整蓄力，认真生活，稳步前行，这才是解锁附属梗的终极正确打开方式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教育圈年度反内卷暴击来袭了啊！这教育部重拳整治高校通知书花式内卷，官宣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啊！终结高校靠奢华礼盒啊啊网红文创啊博流量的乱象，网友直呼整顿的太解气了。现在高校那真的是卷错赛道了，你说好好的育人主业不深耕，偏偏扎堆搞颜值内卷。你说曾经简简单单的入学凭证，如今就卷成了精装盲盒大，一会儿浮雕工艺了，一会儿的那家伙弄得全套文创是一应俱全，噱头把招生宣传就玩成了高端网红带货，咱说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咱说录取通知书你整的再华丽有什么用啊？精美通知书虽然说能为考生留存纪念，但是当下内卷早已经彻底变味儿了，不再是用心设计，只剩下啥面子攀比排场内卷，对吧？哎，也不讲用不用心了，我看我就啥呢，我就是奢华不奢华啊。那你这么来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空有华丽外壳，背离教育初心了吗？这不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奢华包装的开销那不都来自公共教育经费吗？这点钱你花着干点啥不好啊？结果都浪费在花哨的包装上面，补贴等核心领域处通知书的包装的，这般资源错配捡芝麻丢西瓜，性价比不好啊！不少人疑惑了，精致通知书留纪念有

0: 我错吗？
1: 错倒没错，不是禁止审美，只整治铺张浪费、过度包装，不否定简约质感设计。一页庄重的纸张搭配校训寄语、舒适排版，兼具温度与仪式感。无是大学的底气，那也不是靠包装来镀金的呀，对吧？你就算整金边了，有什么用？从咱学校出去的学生镶不镶金边，这才是你学校的真实实力。学生赢得口碑的从来不是网红礼盒，而是过硬的教学实力、浓厚学风，还有扎实的育人底蕴。流量转瞬即逝，实力沉淀的口碑，那才是长久之道。此次整改，那叫做精准纠偏啊，戳破了高校面子工程泡沫，倒逼教育回归本源。与其重金堆砌虚浮的噱头，追逐流量，不如潜心打磨教学品质，摒弃无效内卷，深耕育人主业，这才是高校真正的格局和底气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宝宝。
4: 哎呀，宝宝怎么了？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的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陷于明火，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没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为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幺。
4: 现在是10:19。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阿七个三七
7: 六七号，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正在留守的平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1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首先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带大家认识国家级非遗宁夏花儿。那么宁夏花儿呢，是西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民歌。花儿呢，是流传于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是西北各族呢百姓共创的民间艺术。
1: 当然歌曲当中呢，也是大多以这些山水呀、花草是起兴的，曲调呢非常的高亢清亮，非常的悠扬和绵长，演唱呢也是不受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也集市的一个庙会皆可来进行传唱。歌词当中呢也是非

非常的通俗易懂，饱含西北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历经数代的一些传承的画儿，早已经形成了西北大地的文化的符号，承载着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的民俗底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歌声呢，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每一句唱腔里呢，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呢，都装着黄土地的悲。继续呢，走进国家级非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呢，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深情。
1: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呢，是最能够去体现旧社会陕北底层百姓苦难的一个经典的小调，叫做《揽工调》。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它没有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情歌的婉转和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些苦难的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啊，土地非常的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呢是过得苦不堪言。很多的年轻的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来进行揽工做长工。他们天不亮就起身下地耕作，喂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呢，却只能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辛辛苦苦一年，工钱还被地主层层的克扣，受尽冷眼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呢，亲眼的来进行见证了这份的辛酸，就把揽工人们的委屈、无奈与挣扎，一点一点的融进曲调当中。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揽工调》送给各位，我们一下。

听完了饱含辛酸的懒宫调，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会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摆》。歌名里的《摇三摆》可不是随便起的，它原本呢是陕北人走路时自然洒脱、灵动可爱的姿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呢形容青年男女相见时呢那种羞涩又灵动的模样。这首歌的歌词呢直白又风趣，没有晦涩的修饰，全是山野感。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唱，简单的几句唱词呢就生动描绘出上年轻男女相望心生爱慕的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羞涩与欢喜，也藏着陕北人爽朗直率的性格。接下来我们把韩娟的这首《摇三摆》来送给各位。

好，那么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听完呢刚刚播放的宁夏花儿科普呢，被西北民歌呢圈粉了，没想到陕北和西北民歌呢渊源这么深，然后呢想点播一首走三边这样的歌曲，想致敬一下三边豪迈风土。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骆敏的一首《哥哥带我走三边》，我们呢一起来听一下。

0: 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你，
0: 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人当中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到王小怡老师。我们说黄土绥德自古呢歌风鼎盛，一代代女歌手呢以婉转歌喉呢描摹塞上烟火。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小怡呢便是陕北女声的标杆。本期呢我们将走进这位绥德籍国家一级演员，看她呢深耕陕北小调30余年，以一个清亮如林的嗓音兼顾原生态本色与舞台艺术表达，让榆林本土民歌呢唱响了全国舞台。
1: 在1972年的时候，王小怡呢是生于绥德的乡村，自幼呢是浸润到了绥德信天游与榆林小曲，长辈呢是田间哼唱的乡土的曲调陪伴他的一个长大。年少的时候考入到了榆林艺校，系统来进行研习声乐，扎根于陕北民间的风采，走遍了榆林12县区来进行拜访老艺人，搜集小调，把陕北大漠的风情与市井的一些烟火当中。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刚才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王小怡老师的《兰花花》，当然她的一些唱腔呢非常的高亢，但是她也是跳出了这种高亢单一的一种陕北演唱的一种形式，形成了一种甜润透亮刚柔兼具的一种演唱的风格，既能够去驾驭到了苍凉的信天游，又可以来进行细腻的去演绎市井的小曲，深耕到了民创民歌的一些创作与改编，立足于榆林本土的民俗，改良老旧的一些曲调，保留陕北方言的一些咬字，成为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的领头人。他也有很多的代表作。

王小怡常年走进陕北中小学乡村戏台公益授课，牵头陕北民歌非遗整理项目，编撰榆林本土小调曲谱，组织民歌呢下乡巡演，拒绝流水线商业化改编，坚守民歌乡土内核，30载林荫绕塞上，一腔乡情唱榆林。王小怡呢以一个巾帼之力守护塞上女声文脉，让绥德民歌呢是代代传唱。接下来送出王小怡的这首《古城榆林美》，一起来听一下。

0: 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曹一凡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女孩担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向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人生这一路，我们都在不断地做选择，犹豫纠结，反复权衡，可生命里最珍贵的相遇，最坚定的奔赴，从来都是心甘情愿义无反顾的决定。无论是选择热爱生活，选择留在身边的人，还是选择坚持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一个认真做出的决定

命都是我们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到的《最重要的决定》，愿我们所有人都有勇气做出心中最重要的决定，不负初心，不负光阴。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此刻是走在归家的晚风里呢。白天的我们总要故作坚强，应付所有的人和事，藏起所有的情绪，但是傍晚时分就该和自己好好的来和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来准备了很多治愈的金曲，我们可以放下那些回忆啊，过不去的坎儿，犹豫不定的选择，就让晚风与歌声替我们来抚平，慢慢来，所有的糟糕都会过去，所有的温柔也都会如期而。那今天呢，也要跟各位来互动到这样一个话题，你最近释怀了一件耿耿于怀很久的事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

就会傍晚的天空总带着淡淡的温柔，也藏着一丝说不清的惆怅，就颜色雨安静落下，不喧嚣，却能精准地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很多情绪我们无法言说，那些淡淡的遗憾，悄悄泛起的想念，都藏在晚风落雨和单曲循环当中。不必强迫自己来快乐，允许情绪温柔地流淌，也是一种自愈。

们今天跟各位来互动到的话是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看到有朋友留言说，纠结了大半年的人和事，最近呢，终于反复的回想过往，原来释怀之后，心里真的轻松了好多。还有这位朋友说，之前一直钻牛角尖，总觉得不甘心，想通，有一些事注定是没有答案的，放过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长大之后的爱总是小心翼翼，我们会犹豫，会胆怯，会害怕付出被敷衍。接下来的一首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常常会反复的追问自己，还要不要奔赴一场热爱，还要不要去勇敢的去偏爱。苏慧伦的歌声温柔又清醒，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感情的纠结与忐忑，但其实心动本来就是很难得的幸运，勇敢一次才不负遇见。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花了很久和过去和解，不再揪着遗憾不放，人生本就有得有失，接受不完美，日子反而明朗起来了。结果成年人的告别大多安静又体面，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慢慢的疏远的默契。不适合的关系走不到最后的人，与其勉强的纠缠，不如干脆释怀。你想要的自由，你想要的所有，我全部都归还，从此山水一程，再无交集。洒脱放手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那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感情里的清醒与决绝和果断止损的你，来自于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我们两不相欠。听过了温柔的抒情柔，还有不甘与我们的心脏一边装着柔软的情绪，一边扛着所有的风雨，永远别辜负拼命，对 Don't break my heart。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2: 让我自焚，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回忆作陪。

后半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王二浪来演唱到的《如果爱忘了》，也是他翻唱的一首歌。很多时候呢，我们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曾经炙热的自己和难忘的过往。总有一天，爱慢慢淡了，回忆慢慢忘了，也不必难过。遗忘不是辜负，而是放过自己。那些纠缠的执念、内耗的情绪，都随着时光慢慢散去。学会释怀，才能拥抱新的生活。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今天节目最治愈的一首歌，梁静茹的歌声永远是成年人的情绪解药啊！难过会过去，遗憾也会过去，委屈也会过去，所有辗转反侧的深夜，所有耿耿于怀的过往，通通都会过去。人生没有永远的低谷，熬过去就是繁花遍野。难熬的时刻，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一切终将烟消。这首歌呢，来自于梁静茹，会过去的。

经历过遗憾、离别与内耗，我们终会遇见温柔。爱从来不只有遗憾与别离，还有双向奔赴彼此的救赎，就像手心与彼此温暖。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相信爱，期待爱，有人护你的温柔。

0: 我们在外奔波，四处闯荡，看过世间的繁华，历经人情冷暖，最后才明白最安稳的归宿是家，最心安的底气是初心。无论走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记得落叶归根，温柔归期。
1: 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今天我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淝水之战。时间回到公元383年，彼时西晋早已灭亡，天下分裂，南北对峙。北方的前秦皇历经多年征战，统一北方，兵强马壮，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挥师南下，一举灭掉东晋，统一天下。为了这场决战，集结了号称80余万的庞大军队，兵力声势滔天。极度自信的他甚至放出了豪言，自己麾下士兵马鞭投入江河就能阻断流水，这便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早的东晋不堪一击，也唾手可得。彼时偏安江南的东晋，举国可用的精锐兵力仅有8万，80万对8万，兵力差距悬殊，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之战，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役的结局彻底改写了中国南北格局。两军对峙于淝水河畔，也就是今寿县东南一带，现学兵法，洞悉战机，明军队军心不稳，长途奔袭，阵型松散的致命弱点，巧施计策。他向前秦军提议让对方大军稍稍后撤，留出空地，两军渡河后正面决战。骄傲轻敌的苻坚想趁晋军渡河半途袭击，果断答应了退兵的请求，可庞大的前各族士兵但号令不一，一旦后撤，瞬间阵型大乱，人心溃散。在混乱之中，东晋降兵趁机大喊：“秦军败了！”本就慌乱的士兵彻底军心，士兵四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趁机渡河猛攻，势如破竹。仓皇逃窜的前秦败兵极度恐慌，耳边风声鹤鸣，东晋追兵赶来，眼前岸边的草木

0: 也仿佛都是埋伏的士兵。由此，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
7: 难点，听你的心，爱上101。
8: 万万没想，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和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5: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熟悉，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04-03室。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全国，我唱全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在听到的歌来自于盆栽哥的 Weekend Save Your Tears，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巍送上的时光。

有。

0: 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住，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1: 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初中上了吉他，方向我的理想我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师，那个时候他才14岁，后来呢还举办了民谣俱乐部，加入了摇滚乐队，那都是他十几岁在做的事情。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马上请出福仪送上的这首歌，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歌就是他自己。接下来那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请出福仪，神离少年。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小安福乐队送上的歌曲，歌名叫做 Goodbye My Friend。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榜单，说榜单里的歌曲都是那一些有着童心的人选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榜单当中的前一定会有小安福乐队，适合我们这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来听，并且呢哪怕你跟朋友一起去 K 歌的时候，这些歌也非常的容易带动氛围，所以提前的来练习一下，聚会的时候再秀一秀你的歌艺也是不错的。正在陪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歌 Body Moves。 Ow!

0: 榆林文明靠。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兴发展格局。
4: 家庭，
5: 夏季风筝，并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自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尽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锦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9: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

0: 情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民歌活动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03室。
1: 现在是凌晨0点。

无聊的控制欲推我出去，都懒得再提。成年的大道理根本没人在意，不是谁的术语，我将成为的也许是自己。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赤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0: 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春暖花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
2: 还是保护生命，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找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4: 人类先发，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朋友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周三早安，新的一天愿你心怀希望，稳步前行，既有全力以赴的勇气，也有从容不迫的惬意，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依然是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9度到13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多云，气温逐步去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那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热，关中、陕南、陕北10号、11号、12号局地有阵雨，多为分散性的小雨阵雨，那么影响范围不大。另外呢，要注意本月17号全省大部分的地方有阵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八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八日，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9日和10日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6月25日可查分。香港特区政府八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6月8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西安戏剧学院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
2: 生活
1: 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送给此刻收机前的各位，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啊，像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只管过好今天就可以，珍惜眼前，过好每一天。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健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人间共》。

0: 来自于李健的这样一首歌《人间共鸣》，以诗人般的克制还有深情唱尽了人温柔。歌词当中是陌路偶然相逢，唱的也是陌生人之间的精神共鸣，是平凡日子当中的彼此懂得，就像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陪伴一样。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早上8点。